0: 我们的形意拳是吼拳，饭是吼饭。看看我们的面食的表演，这个是刀削面。一把剪子，扯面，哇，跟头发丝一样，点一下，
1: 哎，真的功夫。

0: 他是把这个手指放在这里，啊，然后这样捏住，
1: 对啊，我这个手就练这个往里收啊，这边就练这个变圈了。
2: 中国武术源远流长，但是我们不排斥外面的东西。我们打的五行七崩砖炮横，砖拳。

0: 我不住在村子里嘛，经常呢就会找一些村子的这种老匠人了解一下他们的这些技艺啊。
1: 这个呢是詹奇村，咱们涉县两个细鱼墩村子中的其中一个。詹奇村名字呢是取自于诗经，詹比奇傲绿竹依依，一个非常有诗意的名字。
2: 我在哪里摘个旗啊？
1: Hello。 像一般村子里面呢举办一些宴席，怕那个客人找不到地方嘛，就会像这样写的一个路标，特别有意思的。
3: From poetic village names to little tricks helping people to get around, all these details reveal the wisdom inherent in the lives of local people.
1: 这里就是师傅家了，我们徽州的传统的这些古民居，木头的比较多。对，徽派建筑的最典型的徽州的门楼，它的内部框架全是木头的。我们的这个徽派建筑啊，它的特点就是这样，里面框架是用木头结构做完了，外面是砌砖的。
3: In the Huizhou region, the buildings are characterized by white walls and black tiles, giving a fresh and elegant appearance. Meanwhile, the internal structure is predominantly wooden, simultaneously providing stability and helping to mitigate humidity. What a way to provide a comfortable living environment high up in the mountains.
1: 师傅，在加鱼灯啦。嗯。这你挑是那个塞米是吧？嗯，那是挑凉米吧？
4: 你是叫凉米啊？哦，嗯，
1: 就是我的师傅，这我在跟他学的是扎骨架。鱼丝琴它就是在抛竹子，鱼灯的制作是要用我们山上竹子砍下来以后，把它抛成很细很细的这个竹条，然后用竹条再来扎制骨架。
4: 我十几岁，二十岁就开始铺竹了，铺这个竹子就铺了几十年。
3: The bamboo splitting technique as proficiently as Master Li He。
1: 这个我应该分得好的，需要帮你陪带手呗哈。
4: 哎，不对，
1: 这样，
4: 放平
1: 啊，这样，
4: 嗯，怎么来的？
1: 好。成功是成功了，就是没有那么的高级。
4: 这个竹子要捏平，嗯，对，这样子上去。
1: 你没有达到一定的技艺，你抛不了很薄很细。师傅那是几十年，那技术也是非常好，很娴熟的。
5: 有的不结的地方还用火烤一下，
4: 炸起来之后呢，再。
3: Required. Once that's done, they're tied with wire. Slowly but surely, the outline of a fish-shaped lantern reveals itself. But even as Pan Min meticulously observes and chronicles the process of making fish-shaped lanterns, she had a nagging worry.
1: 那个女的不是也没有卖

0: 分的体验这种也比较多。哎，对，
1: 各种尺寸都有。
2: 其实我们视线是有两只鱼灯，一只是汪满田鱼灯，一只是詹奇鱼灯，都传承了有600年以上了。村子里很多人去参加这个西鱼灯或者是鱼灯杂志，但是没有挖掘这一方面的人才。近几年来，我们也是立足于非遗人才的培养这一块，我们也持续的用力从研学课程这一块去设计去研发。
1: 今天过来找你，主要是最近有一批团队过来，他们是从山东那边过来的，他们对文化的体验的要求会更高一点，也可以带他们到我们村落去走走看看，把我们的文化，把我们鱼灯的故事把它融入进去。
3: This urgent task is certainly a challenge for Pan Min, but it also marks the beginning of a significant change, a transition from online promoter to offline educator. She's determined to take this new calling very seriously.

0: 是汪成峰，汪满田鱼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我从事这个鱼灯装置工作有近20年。我现在的主业就是我是做机械的，休息的时候也制作鱼灯。我从上中学的时候做鱼灯的，那个时候没有文创出售这个概念，因为那个时候制作鱼灯纯粹是小孩拿来手把玩的这种。到这两年再以文创这个在网上销售。
1: And the brand effect is indeed rippling outwards, thrusting remote and sleepy Wang Man Tian village into the limelight.
0: 这个怎么跟什么彩发说？只要你把这个供应上，这个事情解决，后面它就充满了。叫爷爷到时候给你做个小鱼哈。
2: 我有一个小鱼。
3: 你有一个小鱼啊？
0: 这个是我父亲，我的鱼灯就跟他学的。每一年元宵节开始，我父亲都是参与从开始筹备，然后就一直到鱼灯结束，他都全程参与。他做的时候，我们就在旁边看，慢慢的就学会了。我们这里都是从小就接触这个东西。
3: 从小就爱好。

0: 我今年73岁了，我是都43岁的多了，都几十年了，蛮好学好的。
1: Making fish-shaped lanterns is deeply ingrained in the Wang Mantian people. Wang Chengfeng's father, who has been making fish-shaped lanterns all his life, taught him.
2: 会分配到我们村里去，大家一起协调一下，把这个单子给赶出来。
3: 20条鱼，然后有一条龙灯，有一个飞舞的一个造型。所以说我把林峰找来，等于说我们商量一下，看看必须要把它改为布置。
4: 现在可以直接找他了吗？
3: 对。
2: 为什么我们直接去改革呢？前年有一个客户是台湾省的这个台南市，他说也特别喜欢这种非遗的这种东西，他就看中了一条鲤鱼化龙，一条龙灯。他当时的我就是说，我记得很清楚，我是特别顺丰过去的。那条龙灯呢，成本呢是900块钱，运费花了我398块。毕竟我们宝岛台湾，能在我们看中我们万马蹄一个灯，就算当一个朋友一样。其实我哪怕是亏一点，或者是不赚钱一点，我其实我也无所谓。结果那个鱼灯，过了一个礼拜之后，对方回复我说鱼灯破了。当时搞得我心里就很不好，因为人家买你个东西，你肯定是想把我们最好的东西、最完美的东西给他，让他一点瑕疵都没有。后来我就坚定一个信念，这个我们如果以想这个鱼灯出圈，想以文创方式走出去，必须在这个上面要下功夫，必须要把它改为布置。
3: 镇上有一个老裁缝，他是给人家做那种做豆腐啦、那些豆腐袋啊东西，所以说他那里有很多白板子的布。鱼灯它是要画上色的，所以说我们主要是不管是什么材质，都必须要白板。
2: 我们传统糊的不是布，它是棉纸，棉纸然后里面点的是蜡烛，大鱼灯里面近100个蜡烛，然后小一点的话可能30-40个，所以说蜡烛呢，它伴随着风一闪一闪的，视觉上就相当震撼。元宵节跟我们外出商演看起来的视觉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1: The traditional Wang Mantian fish-shaped lanterns still use xuan paper because after the fish-shaped lantern festival ends, there is another important local custom.
3: 鱼灯会结束以后，我们就会跟外地来的游客，大家一起把那个棉纸给撕干净，叫吃鱼肉，等于说就是说收场了，把那个鱼肉全部吃掉了。
1: While impressive scenes of traditional fish-shaped lantern festivities continue in the mountain villages, turning fish-shaped lanterns into cultural products consumable beyond the mountains requires innovation. That's why Wang Chengfeng has decided to change the material used to make the fish skins.
3: 就是那个也有那个，就是那个拍靶子、拍笛子那个布啊，你随便折叠叠不丢就行，随便折叠不丢。
5: 感谢你了。
3: 不行，尼龙也不行，尼龙太滑了，上色上不上去，不安粗，布也太多了。然后刚刚那一款呢，等于说比较细节的，但是师傅说的，他那个是尼龙的，这个必须要难一点，等于说回去试一下哪个能粘颜料。
2: 万马蹄传统元宵节，它主要是晚上需要亮灯的一个效果。这个鱼灯上色，它主要是黑红白隔开，形成很鲜亮的一个对比，整体看上去这个视觉会好一点。你如果是黑的、红的跟绿的混合在一起的，看上去就不好看。拿了很多种布来都不行，要么就有拉力不行，要么就绷不下去，始终是搞不好。然后后来我又拿去画了好几款，最终采用了这种，就是我们做衣服的里面的这种白板的这种衬布，这种它就没有韧开，我们基本上都采用这种。
1: Now they've selected the materials needed for the fish skins. It's time for the production of orders to get underway.
3: 开始，大牛们来了，他们那踢的呀？
6: 是可的，是啃泥。
3: 你是可外了，你三米啊？三米，是啊。我们是鱼灯是分为4个步骤，我们首先要制作骨架，它只是一个轮廓，然后我们再糊纸，糊纸之后我们要开墨勾画，把它勾线勾好，最后涂色。一个鱼灯会需要各种各样的型号的竹片，有地方需要厚的，也有地方需要窄的。我们制作鱼灯的这个最受力的地方，我们会有制作它那个 鱼圈，这个是一个韧性。

0: 剪用的时候基本上足的下巴节，因为它下巴节会厚一点。
1: 今年是龙年，做了一条龙鱼，龙头鱼身，我们村子里面叫鱼化龙。
0: 这个是骨架，骨架是整条鱼的一个轮廓，整条鱼的造型啊，都是靠骨架来控制的。

0: Today on The Vibe, stage revival. Eileen Chung's classic comes alive on stage as renowned dancer Zhu Jiejing and actor Qiao Jianyu explore love and evolving from a scenic spot into an immersive travel hotspot with skydiving, horse trails, and overnight escapes. And pet economy. Shanghai's Tops pet show highlights China's booming pet economy, where companionship and emotional well-being are driving new consumer trends. Hey there, and welcome to The Vibe on CGTN. I'm your host, Leonie Zimmer in Beijing. Thanks for tuning in. Here at The Vibe, we are your go-to destination for all things art and culture every weekday. Eileen Chung's masterpiece returns. We sat down with the brilliant dancer Zhu Jiejing, who makes her stage debut as the resilient Bai Liu Su, and the captivating Qiao Jianyu, who embodies the enigmatic Fan Liu Yan. They share exclusive insights into their character's complex dance of love and survival amidst the chaos of war.
1: 势均力敌的这个较量，没有绝对的强者，我们绝对的弱。大家其实更容易被那种虚伪中的闪烁的那一点真心所打动，而不是就是可能纯粹的。
2: 对他觉得不是王子和公主，最后幸福的生活在了城堡里，
3: 还是要相信爱情。
4: 文化
5: 各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朱洁静。
6: 哎，大家好，我是乔振宇，在话剧《倾城之恋》中饰演范德元。 是演白莲素，就有没有听过对方的就比方说天涯四美和舞剧女，
5: 我天涯四美我知道啊，天涯四美我知道，舞剧女真乔老师不一定知道。
2: 那也家喻户晓啊。
6: 他跟我的同班同学都有很多的合作，
5: 对，就是一下就把我们这个之间的这种关系就拉近了。
6: 然后我最近因为那个网友知道我们合作以后嘛，还把乔老师很古早的这个当舞蹈演员时候在中歌的一些舞蹈视频全放出来，那大技术你知道吗？单手举那个叫举鼎，然后就很多双人舞的技术在今天的中国男舞者来说都是非常难做到的。
5: 啊，是吗？
2: 那个还不是在剧团的，
6: 是吧？
2: 那是我们的毕业的一个作品。二位刚刚就是那个展示的有一段，我觉得特别像爱乐之城的那一段。
5: 其实那个完全就是即兴，
2: 对，就是导演就是他希望就在这个时候你们是，就是在这个很就是战乱的时候，你可能骨子里还是有那么一刻的是那种以原有的那种生活状态，就是那样。所以他就是希望你能那么表现出来，因为想你们就会那样的去跳起来。
5: 等一下，对各自角色的理解，
2: 大家印象中的一个花花公子形象，那这次我觉得是做了一些很大的有些调整。范柳园，我觉得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他是一个有追求的人，他可能用各种各样的东西来保护自己，然后再遇到这个白流苏之后，他在一层一层的揭开自己，他可能就像一场茧一样，他会去怎么去破茧啊的一个过程。
5: 我觉得流苏他是人间清醒，非常知道，自己要什么，或者说为他的选择去付诸于行动，然后不往回看的人。所以流苏是在每一步没得选的选择之下，一步一步的去靠近范柳园，去抓住他。当然，我觉得他们之间一定是有爱情的。但是这个爱情的开花是源自于战争，